0: 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城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

0: 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各位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丰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峰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位的优势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峰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两家动漫企业党组织，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之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的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之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的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同解，由村党总之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两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挺峰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五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零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农旅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挺峰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灵感兼具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挺峰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的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挺峰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和动漫公司合资成立的龙华昌学物业服务公司，其中啊，这个村集体公司占股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接下

0: 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驻企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挺峰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挺峰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绿化维护等等标准化服务，解决了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公共卫生常态维护等问题。公司还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可以服务保障企业需求。物管公司带动村集体增收之后，又将部分的盈利反哺投入乡村建设维护，用于村民节日福利呀、精神文明的这个活动开展和基础设施升级，从而形成治理促增收、增收强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呢，挺峰村还充分地发挥能人调解优势，为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2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挺峰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挺峰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的活力之外，还能感受到百年的这个老村落当中
1: 走过了人
0: 火山风貌的独特的气息，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东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陈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的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五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控，保证鸭苗的存活率。

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了绿头水鸭五天一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10余户的。基地的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酸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的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啦。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哎呀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甲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而如今的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酱油鸭吃一口一定会让你难忘很久，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河；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暗夜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都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7: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酸姜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5: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

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这次呢 CCTV2 聚焦的是美南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地报道了美南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一加十加 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南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南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直坡凤梨、涌群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南海虫草和美南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南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南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南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南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南好品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南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南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南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南好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包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潭牛文昌鸡，上呢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海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们的海南岛啊。但是呢就是鸡的这个品种当中，文昌鸡、潭牛文昌鸡它的口感的这个肉质鲜嫩，再加上汁水啊，整体的这里又像曲口生蚝，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生蚝的 N 种不同的吃法，包括还比如像曲口生蚝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生蚝的 N 种不同的吃法，包括还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宁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直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涌群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及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0: 中四马榜的音乐张扬，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北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姨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

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鱼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大家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风光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榕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榕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风光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的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再来关注到是万宁的甜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甜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通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箱金昌鱼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神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到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然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云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云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

外表复古，带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石头堆旁有人端着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的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清晨乡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十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他说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院和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一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如果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是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这个春风十里非遗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他还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功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清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石茶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湖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啊，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庄严宏伟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约城小伙伴注意了，约城蓝月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用的麦香，
4: 用的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暗夜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波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暗夜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亮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文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

0: 想到了很多年之前，当我们没有这么多的一些比较多元化的通讯的工具时哈，我们只能够透过短信的形式，拿着一个手机，然后把你想了很久很久的话编辑成有限的数字发给对方，然后又在手机的另一端苦苦地等着，看看想一想对方会以怎么样的一种语气或者方式来回复你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在听见刚才这首浪漫手机，你仿佛会觉得如果时光可以重回，是不是可能生活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回到一种最为传统的或者是最为简单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模式，我们反而会觉得更加的珍惜，或者是距离会变得更加的靠拢呢？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每次都想以第一首的开场曲和你回忆更多属于我们曾经的故事。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最近好像在我们姐姐加油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仿佛说到了很多和上班呐、活人感啊，还有说是你是不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啊，息息相关啊。所以今天呢，也是一个网友发来的题目，但是我希望能够在姐姐加油当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我是怎么哄自己去上班的。小的时候被家里人哄着去上学，长大了之后自己可以自主决定的时候，要哄着自己去上班。我们永远都是一个无法长大的孩子，需要永远被哄着哈。对，哄一哄，看看自己是怎么把自己哄着去上班的呢？这个话题还可以延伸，就是平时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把自己哄好的，都可以一起来说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大家的留言可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网络端口可以在线收看收听，收看还不行，收听吧。你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进入到我们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在线哈、全网来收听节目了。专门为此，我去搜罗了一下网上五花八门的留言。有朋友说，我总是会把自己的工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抽屉里面放满了零食，才能让自己勉强的起来上班。这个网友发来的图片，说实话，我看了之后怦然心动。首先，他的办公室

这么的宽敞，这一点就会让人觉得羡慕嫉妒恨呢、啊、可能也是拍摄的角度问题，最主要是他能够将自己的办公桌打扮的就像是家里的小房间一样，能够突出个人的特色。抽屉一打开，第一层就是满满的各种各样的零食。这个对于打工人而言，首先对于像我这种对于零食爱不释手的人而言，我觉得太重要了。还有网友说到是，我也曾经把工位摆满了小摆件啊，现在拔了充电器就能够离开了。从以前的心态到现在心态，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我曾经去过漫画家的工作室，昌学村啊，在龙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昌学动漫古镇、啊、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漫画家，我只是看过他们的作品，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去到漫画家的工作室实地去拍摄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天我一进去，我觉得哇，这个和我传统感觉的工位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每一个漫画家的桌上啊等等，都摆放着属于自己极具特色的这种布局，无论是小摆件还是说这种搭配的风格，这是第一点。其次还有一个特别厉害，他们会在办公室一个小区域去养一些小宠物。比如说有一个漫画家很受大家的欢迎啊，他就养了一只红色的松鼠。我说这是你的个人爱宠吗？他对的。然后每天我看见松鼠在我的身边，在我的笼子里面，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这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灵感来源。我在往他们的办公室的后围就是有一圈走廊，哇，那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小动物。接着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还带着我在古村里面漫步，说你看看在那个房子里面还是我们这些漫画家们他们做的亲手去收藏和做的标本儿。我看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昆虫标本，他们这就是在古村当中看见的，无论是植物啊还是说这些昆虫，他们习惯性的做成一些小标本，也非常的精致。所以我说怪不得做灵感工作的相关的这些大咖们，他们从自己的工位到自己的这些细节摆设之上，都是和一般人不太一样哈。这种逻辑思维是的，要把生活每一天都过得与众不同，这样才会让我们觉得跳过这种千变一律的枯燥的环境吧。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究竟是怎么样哄自己上班的呢？来，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你的留言发送过来了。看到一个星星的朋友，可能唯一持有每一月到账的这个工资才能够让我把自己哄好吧。但是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工资也不能够把我们自己哄好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如果不能够哄好的情况之下，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就大家畅所欲言吧，想一想究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把自己哄好然后又老老实实去上班，原因还会有哪一些。

咱们怎么才能够把自己好好的哄着去上班呢？有人跟我分享一组漫画，他说看完了这组漫画之后，知晓你就不会内耗了，精神就会百倍。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比如你会这样去安慰自己，天热了家里的空调需要钱了，就当去公司吹空调吧，不能够这样啊。这让我看到了就某一些在电视剧当中，人说我去到哪哪哪要公用啥啥啥的时候，我都得因为这个是带薪的什么什么后面的东西脑补哈，不适宜说出来。然后还有人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就是这组漫画当中呢，这个非常可爱的胖嘟嘟的小女孩，她瘫在沙发之上，她的想法是，哎呀，把上班就当成这个上学吧，上学还没有钱呢，上班还有钱呢，这边学习知识边拿工资，这么一想心里就舒服了。而不仅学习的是业务能力得到提升，而且为人相处啊，这种啊宫斗也变成了一个更加灵活的人，对吧？变成了一个更加没有棱角的人，八面玲珑，挺好的。今天被领导骂了不开心，但是转念一想，可能领导也是被我气到了，于是好像又好了一些。我们常常说嘛，不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这个是对于被批评的人和批评他人的人其实都适用啊。你当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他的某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已经惹火了你，你是上头了，所以你要批评他。但是你在批评一个人，就比如说你在和一个人吵架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虽然孩子挨训了，但是你在训他过程里面你也不爽啊，你也很生气，对不对？那么对于被批评的人而言，那心里肯定我就五雷轰顶，哎，烦透了。但你换角度一想想，哎，批评我的人可能这一刻也不是很舒服，大家相互之间都不是很舒服的这样一个综合的状态吧。上班可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让胃口不是特别好，谁说的？上班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说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想想不用花钱就能瘦，瞬间我觉得哎，上班也值了。不上班成窝什么废啊，自己补补充啊，上班。

还能挣点窝什么费啊，喝单位的水，用单位的电，还可以和我的上班搭子们聊聊天，坚持一天算一天。以上仅代表漫画的这种比较具有戏剧成分的分享小观点，不代表本人和节目的观点，再次向大家来强调。哦，上班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哄你嘛，直观的很多人都说到了工资，对不对？我得要养活自己啊。第二个，上班还有一点，你为了实现你个人的价值，这招不知道说出来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虚，有点空哈、啊？但是很多时候你在接到一份为什么叫心仪的 offer， 不是令人不爽的 offer 吗？首先我想在绝大多数人选择去到某一个单位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工种时，至少你是对他有期待的，甚至是你是喜爱的，尤其是你接到心仪的 offer 时，我觉得你对于这个岗位未来你会做的事情，包括你能够实现的价值，你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幻想。那这个幻想就会让我们怎么说呢，更有一种前进的目标，然后也会让我们觉得更有冲刺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班你是如何哄好自己，还可以发散更多的想法哦。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呢添加关注之后啊，直接将你的留言吧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默默你好，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啊，他说哄好自己的方式就是一种好像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蛮活。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6: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4: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好友话，一般上班啊，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哄好哄着去上班的呢？哦，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千万不要有个先入为主，看见一个哄字，对，这哄字还是有点诱导性的啊，并不是说前提就一定是不想上班哈、啊。就你去上班的心情有很多种，平时能够让自己最好的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说是不是就对了。比如你看早起的鸟儿，他就给我发来的信息说，我觉得上班就像是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我每次能够完成和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应该就是让我不断地哄好我自己，然后在工作当中去扎根的原因。升级打怪，我特别喜欢你的这段形容，就是当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事儿的时候，

关是开头难，然后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就像是我们升级打怪一样，最后你打到那个大 boss。想想前段时间黑悟空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就是他每一关其实都很难过，关关难过的话他不断的去过过过过过，最后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就是能够坚持到最后，并且你脑子得转的还是真的还是能够转得出来的人哈。到终极 boss 的时候最后闯关成功，你应该会觉得特别的开心，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很从容很简单，你就觉得 who care、哪怕你最后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你也不会觉得这个过程有多么的难得，对不对？人就是希望在磨练当中收获，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果子会更甜。欣姐说，我们公司楼下早餐店的阿姨记得我的所有的喜好，然后我就每一天上班就为着这一口，我觉得也值。吃货不管到哪儿都是爱吃的啊，对味蕾上的满足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更多的满足，总是会有一些事情会让你开心嘛。然后也有朋友说，我就刚开始工作还不到两年，还没出现要红，反正觉得就该干就干呗，而且现在也是与时俱进，他毕竟我们是搞技术板块的，好像每一天都得学习一些新的，有压力。但是想一想，未来过了十年之后，我会不会又成为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自己呢？你们还能够记得自己作为一个职场小白，然后一点点的历练的回头去看看这十年的路是怎么走来的吗？真的用十年的时间好像一晃眼就过去了，但十年啊，每一步都算数。那时候的你不需要去哄自己，你反而会想方设法想想我怎么样把工作哄好，而不是工作来哄我，对不对？这个关系。正好今天早上的时候在刷一个短视频，就看见现在哦有这样的训练营特别厉害，首先他的主理人就非常的厉害，然后他去训练的很多是才十几岁的啊，小到十二岁还是多少岁的孩子们成为小小 CEO， 当然 CEO 是双引号啊。为什么呢？就要培养孩子以后这种创新创造创业的能力，从娃娃开始抓起。他说到了两点，我觉得哇，让我突然之间对于创业这个事情有了全新的理解。他说首先第一个要注重需求，第二个是为了什么。所谓的需求，他说观览全世界的60%以上的初创企业，他们的失败的原因往往都是在于需求，把需求弄错了。这个需求是让你通过实践市场考验，然后呢客户也好用户也好，他告诉给你的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而不是你理解的你认为的需求。这就好比我们常常举例子嘛，我妈认为我冷，但事实上我确实不冷，我确实也不需要穿毛裤，对不对？你自我的设定的需求并不是市场的需求，所以很多在初创企业的需求就错了，所以你的方向肯定是错的。第二个呢，他就说是关于价值。哎，我听了之后，他说很多人啊一定要扭正一个观点，就是创业它并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觉得哇好矛盾，创业不是为了钱，为什么？但人说了，创业其实是你有多少能力可以因为你的这些能力因此让别人变得更好，当别人得到了变好的这个可能，他会为你的付出，他会买单，他会回馈你的这些创造的价值，所以你挣钱了。挣钱是创业的结果，而不是创业的原因。哎呀，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听了别人这样一理顺一下，无论是你是创业者，还是说你就是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满足一场又一场的需求，面对市场，对不对？面对我们的合作方，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项目，是不是我们都要考虑一下真正的我们写在方案里面的需求和策略是对方真的想要的吗？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递交了100个

方总是会用很多理由残忍的拒绝或者是折磨我们，五彩斑斓的黑哈、啊，提出了很多很多很抽象的意见，就是因为你的需求根本没有踩住他的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很计较于我的薪资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才能够变成什么样的一种薪资我满意的数字，却忘记了在这个过程里面究竟我们的能力有提升多少，因为我们的能力创造出来的价值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有多少。只要有我们的参与，然后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好呢，那是不是最终想要的数字也会得到，它就是一个闭环的结果。哎，怎么说着说着感觉我们在说一个创业课程，知晓老师的微创体验课，不是你们说那种微创哈，微型创业体验课。好了，咱们跑偏儿，再来看一下哈。元气满满的太阳说，早上出门之前就要给自己打气呀，然后怀着好心情呗，可以提前想一想晚上可以吃些什么。其实怎么特别像就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同桌早上第一节课没下呢，他就总是会问我一句话，哎，一会儿中午咱俩去吃什么，因为以前我们住校啊，都不回去。我说这才第一节课，姐们第一节课都没下呢，才几点钟呢，你觉得还想中午，他说对啊，这样咱们才有更好的这种精力，能够坚持一个上午的学业。但前提是我们真的好好学习的啊。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的超有话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啊！你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自己好好的哄着去上班，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和我们一起聊聊畅所欲言哦。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今天的最后一个小区间依旧是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我是知晓。民间有一句俗语：做粥三分米，七分水；养生三分寒，七分饱；读书三分看，七分品；饮酒三分醉，七分醒。由此可见，三七分的智慧贯穿于生活的诸多方面。其实亲密关系也是如此啊，那些相处舒服的夫妻大多都是懂得婚姻当中的三七定律。三分磨合，七分包容，再幸福的婚姻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好的时候两个人甜甜蜜蜜，闹矛盾了就总想着对方的不好，但是感情能够长久，无非是清楚对方最在乎的是你，这也是婚姻当中的包容和理解。还记得在电视剧《父母爱情》当中，江德福与安杰，他们各方面都格格不入，一个是农村出身的军官，一个呢是行事作风不拘小节的一个大小姐啊，凡事讲究精致得体。不出所料，两个人呢婚后果然是矛盾不断。安杰早上喜欢吃牛奶面包，但是江德福觉得还是馒头稀饭好。安杰喜欢喝咖啡，江德福却觉得这玩意儿难以下口。另一方面，爱吃面包的安杰会因为江德福爱喝粥而洗手做羹汤。江德福不爱喝咖啡，但是出差回来呢仍会给安杰带咖啡，包容他的小资情调。江德福最初不讲个人卫生，还讲话比较粗鲁，因安杰的不喜欢，他一边抱怨一边接受安杰对他的各种改造。而安杰虽然在吐槽，但是在外人的面前会给足江德福面子，维护他的自尊。因为彼此的包容，两人的婚姻不仅没有破裂，反而是越来越稳固。晚年两人甚至越来越像对方了，一个越来越讲究精致，一个越来越朴质亲和。对此女婿王海洋是这么形容的：他们俩吧，这过了一个辈子，磨合了一辈子，都在努力地向对方走近，去靠拢对方。可见即便是天差地别的两个人，只要心里装着对方，多一份份的尊重，多一份包容，同样能够把日子过得很好。三分磨合，七分包容，就这样手牵手，一步一步地在生活的长河里安然地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白头。三分依赖，七分独立，一段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少不了依赖的，但是更缺不了独立。依赖是关系的调和剂，也是独立则是感情的保鲜剂。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当中，女主对于男主占有欲爆棚，女主平日恨不得黏在男主身上，一旦分开便会时刻监视对方的动向，一个小时联系不上就会用尽一切的关系要找到他。在这种窒息的恋爱模式之下，男主精疲力竭，最终选择不告而别。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情感过度依赖的困境，适度的依赖能够增进情感的深度和紧密度。当然好的婚姻关系并非是让你的伴侣是座山上的石头那样的极端啊，但确实需要学会在关系当中保持适度的独立和自我。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精神和情感层面，双方都应该具备独立成长的能力，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更容易地构建出一种更为健康平衡的关系模式，帮助两人在情感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第三，三分念叨，七分倾听。沟通看的不是只是说，更多是用心去听。然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常常看到一种失衡的现象，一方唠叨不停，另一方充耳不闻，时间一久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恶性的追讨循环。一方越不想回应，另一方唠叨的越多，一方越是唠叨，另一方越是逃避。 在某一家的快餐店，一对夫妻点完餐，从坐下开始，妻子就一直喋喋不休。啊，都说了这个菜不好吃，叫你不要点，啊，你吃饭能不要狼吞虎咽的，没个样子，要跟你说话，听到没有？你看，丈夫全程一言不发，只是低头吃饭。吃完后，丈夫将碗筷一丢，扬长而去，留妻子一脸落寞。诚然，夫妻间因为性格和想法不一样，有时候小摩擦也是在所难免。偶尔提醒一下，念叨几句，也是维系关系的一种方式。但是关键在于，这种念叨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避免过度与无端的指责。想要了解一个人，读懂对方的内心，那么就应该先学会当他的听众，让倾听成为沟通的主旋律，而非让诉说和抱怨占据上风。若是夫妻双方都能够少一些念叨，多一些倾听，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理解，那么婚姻这条路自然会顺畅很多。三分付出，七分留白，正所谓情深不寿，惠及必伤。聪明过了头就容易操心受累呀，爱的毫无保留反而可能会让关系变得脆弱。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的爱情到这就可以了，我不要它溢出来。其实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付出必不可少，但是要是掏心掏肺到没有了自己，反而使这段关系盈满则亏，变得容易出现问题。真正的智者懂得在婚姻里给自己和对方多留一点余地，而不是一股脑的全给出去。三分恰到好处的付出，反而更可能得到超预期的回应和珍视。人生有度，物在失度，坏在过度，好在适度。要知道，人无完人，事无两全，很多时候期望和现实总有差距，遗憾才是常态吧。我们要做的便是直面这些事与愿违，用三七分的智慧去呵护婚姻的小船，让它能够顺利地驶向幸福的彼岸。往后余生，愿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并肩同行，看过朝霞，立于黄昏。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我们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深。当你怀抱伤痕。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2: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0: 栏杆，轻补梁，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

0: 场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4: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晓曦，欢迎您。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黄晓曦医生。
4: 黄晓曦，海口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医学会消化内科分会第11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第8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第10届委员，海南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和循证医学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和消化内镜分会副主任委员。欢迎黄主任。胃癌呢，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前列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由于早期的症状隐蔽，很多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治疗难度大，预后差。因此呢，重视预防，定期筛查，早发现早治疗，是应对胃癌的最佳策略。要实现精准的防治，其实需要我们对胃癌的具体分型以及不同类型的风险程度有清晰的认知。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黄主任给我们科普的是，胃癌主要有哪些类型，哪种类型它是最危险的呢？
5: 胃癌呢，我们一般从组织学上进行分型，那么最常见的呢叫腺癌，占我们胃癌当中的大概90%，那么其他的还有硬介细胞癌。所谓硬介细胞癌呢，就是在我们的显微镜底下看到的病理的这个切片里，那么癌细胞特别的大，还有呢癌细胞它分泌粘液，因此就把这个细胞撑得非常饱满，而把这个细胞应该在中心的细胞核挤到一边，看起来像一个圆形的带界面的戒指一样，这个叫硬介细胞癌。那么硬介细胞癌就属于恶性程度较高的一种胃癌。还有呢就是胃分化癌，就是从病理图片来看，这个细胞有大有小，形状各异，看不出它的来源，这个叫胃分化癌。当然还有一些少见的胃癌，比如说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还有比如说鳞癌，这是非常少见的胃癌。那么从危害来讲，实际上我们是从两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整体来讲，硬介细胞癌和胃分化癌它的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胃癌的分期，那么这些胃癌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都不是那么危险，那么到了晚期啊，无论是它是哪种类型它都是危险的。
4: 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4: 那么胃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呢？
5: 胃癌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我们要看年龄，年龄呢是大于40岁，尤其是男性啊，这是一个高危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也是胃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其他的还有比如说有近亲属有胃癌的家族史啊，那么说明啊你可能有这种遗传的素质。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癌前的病变，比如说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还有一些人做过手术的残胃，那么都是叫癌前的病变。当然还有一些生活和饮食的习惯，

0: 比如说长期吃这种腌制的、烟熏的这种食物，还有特别咸的这种食物，还有呢有烟酒嗜好、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些都是发生胃癌的一些高危因素。
1: 那胃癌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0: 比如说，长期的、慢性的、反复的上腹痛，不能缓解。还有呢，有些病人可能出现呕血或者拉黑色的大便，这种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还有的病人呢，可能会摸到自己有腹块。还有一些病人有可能因为这个胃癌当然是非常少的病人可能出现穿孔，还有出现胃癌转移到全身其他脏器的等等出现的相关的症状。
1: 谢谢您的分享。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人类最常见的慢性感染之一。那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癌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幽门螺杆菌作为常见的胃部致病菌，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存在着紧密关联，也是全球公认的重要致癌危险因素之一。长期持续的幽门螺杆菌感染会逐步损伤胃黏膜，推动胃部病变进程，给胃部健康埋下隐患。
2: 大约70%以上的非病理性胃癌与它有关，但感染了就不代表会一定得癌。从感染到癌变，通常要经过几十年，而且只有1%到3%的感染者最终会发展为胃癌。绝大多数人只是待命状态，可能终生没有症状。关键在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能够降低约40%到50%的胃癌的风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早期的症状往往十分隐匿，一旦胃部病变进展至一定程度，患者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不适感，但此时呢，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正因为症状不够明显，大家常常忽视这些异常变化，最终导致原本可以早期发现的胃癌拖到了晚期。那么，我们想请教黄主任的是，胃癌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0: 胃癌如果不治疗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出现的，消化道出血，病人可以有呕血或者是拉黑便这种情况。那有些病人呢，胃癌比如说发生在胃窦部，可以出现幽门梗阻，那病人就吃不下饭，这个慢慢的从固体的食物到流质，慢慢的就很难进食了，消化不良，还有刚才讲的，就是胃癌还有转移到其他脏器的一些引起的症状，比如说转移到肝脏，转移到骨骼，转移到肾上腺等等，都可以出现到转移之后相应脏器的一些不适感。
1: 最终就是危及生命。
0: 对的。
1: 那么胃癌筛查呢？它主要包括哪些项目呢？
0: 胃癌的筛查呢，我们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体检的，中间有比如说胃功能三项是一个抽血的检查，它主要是查的胃蛋白酶原1和胃蛋白酶原2，还有呢胃泌素17，那么它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提示病人有没有萎缩性胃炎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肿瘤标记物有一些参考的意义。那么最主要的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这个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去医院查过，就是我们做呼气实验，碳13或者碳14呼气实验来做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当然最重要的检查是胃镜的检查。
1: 谢谢您给我们的分享。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
0: 好
1: 看
0: 的。
1: 看，这位网友说，胃息肉有恶变的风险吗？发现后要不要切掉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患者在做完胃镜以后，都会发现胃息肉要不要处理呢？有些人就很纠结当然，要不要处理还是取决于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类型。那么胃里常见的这些息肉呢，一般是胃底腺息肉还有增生性息肉，还有腺瘤性息肉其中腺瘤性息肉是可能发生癌变的，所以呢，对腺瘤性的息肉我们是一定要处理的，要把它切掉。那么对于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胃底腺的息肉如果增生性息肉比较小也可以不用处理但是呢，有些病人想，哎呀，我长了息肉，我心里很担心要求处理也是可以的那么胃底腺息肉也是一样它这个总体来讲，它的预后是比较好的那么小的时候呢，也可以不做处理
1: 好，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而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胃癌的治疗手段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当患者确诊胃癌后，治疗手段通常会根据肿瘤分期、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制定个性化方案。那么黄主任，确诊胃癌之后，主要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
1: 那么对于早期的胃癌，实际上我们在内镜下可以治疗啊，比如说我们胃可以分为五层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墙面一样，最表层啊，这个是涂料，下面呢是腻子，在下面是水泥，在后面是砖头，在后面是外层的涂料，分为这么五层。如果病变仅局限于第一层和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的上三分之一，这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内镜的办法，在早期就把它切除掉，就相当于这块墙体的墙皮坏了，我们把这块墙皮给它切掉，那么也可以达到早期治疗这个胃癌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我们胃癌来讲呢，是根治的一个办法。之后呢，还有化疗啊，有一些病人，那么他这个肿瘤的分期较晚啊，可能会进行化疗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靶向治疗和生物治疗啊等等。
0: 谢谢您的分享。那很多人总觉得胃癌离自己很遥远，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早已经习以为常的用餐方式正悄无声息地损害着胃黏膜，长此以往呢，就可能埋下隐患。那么哪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会增加胃癌风险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胃黏膜状态，逐步提升胃部疾病乃至恶性病变的发生概率，成为危害消化道健康的重要诱因。养成科学合理的饮食方式，远离不良饮食偏好，对降低胃癌风险、守护肠胃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2: 长期保持某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确实会显著增加胃癌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高盐饮食。高盐饮食会直接损伤了胃黏膜，引发慢性的炎症，还可能促进亚硝胺类致癌物的生成。二、常吃熏烤和加工类肉制品，如烧烤、香肠等，会产生苯、杂环胺等强的致癌物。三、爱吃剩菜和隔夜菜，蔬菜反复加热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在胃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物。四、共餐不分餐，这会大大增加了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风险。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
0: 欢迎回来。手术是治疗胃癌这类癌种的传统治疗方法之一，目的就是为了切除患者的原发病灶，保留正常组织的原理。但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癌症的复发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那么胃癌术后复发率高吗？什么情况下容易复发呢？我们请黄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
1: 要分成两部分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在诊断的时候，胃癌它的分期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早期的胃癌预后很好，比如说早期胃癌，那么在手术，它的这个五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是相当好的。但是进展期的胃癌就不一样，所以进展期的胃癌，那么在术前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还做了新辅助的化疗等等，那么他的预后就和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和病人的年龄、和病人的营养状况、和病理分型，还有他手术啊有没有淋巴结转移等等，和这些相关。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得胃癌，一方面他有遗传的易感性啊，就是他从基因来讲他可能就容易发生这类癌症，另外一方面我们刚讲的危险因素他可能都有，比如说他平时抽烟喝酒啊，还有这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啊，喜欢吃高盐的食物啊，腌制的食物等等。所以在预防当中，我们还是强调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遗传的因素是无法去除的，但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健康的守护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预防胃癌，你要在术后的五年当中每年都要来医院来做胃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防的一个办法，要做相关的。

0: 检查来判断是否有复发。
1: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患者的康复之路，既需要精准的医疗方案作为基石，也离不开贯穿始终的精细化护理。科学规范的护理管理，不仅是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的重要保障，更是改善远期生活质量、减少复发风险的关键所在。而在专业技术之外，温暖的人文关怀同样在康复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看看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护士长陈秀珍，从事临床工作30年，在胃肠外科工作已有21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体检出胃窦部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需要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他刚入院时极度焦虑，情绪低落，我们全面评估后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在护理过程中，我们格外重视专业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每天查房我都会主动与其沟通，认真倾听他的担忧，耐心解答每一个问题，详细告知术后治疗、护理、饮食、活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同时我们也与家属充分沟通，指导家人给予更多的陪伴与支持，共同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一周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其制定了规范的长期随访计划，包括定期复查胃镜、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后续随访显示，患者术后病理切片为阴性，淋巴结无转移，各项复查指标均正常，目前已完全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这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信，胃肠疾病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精准干预，更要以人文关怀温暖患者心灵。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护理流程，强化健康教育，让更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心灵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手术的成功不仅在于手术中操作的精准，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同样是决定康复质量的关键一环。科学规范的术后管理能够有效降低感染、吻合口漏、消化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为患者平稳度过恢复期保驾护航。那么如何预防胃癌术后并发症，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胃癌手术是治疗胃癌的核心手段，但术后并发症确实是患者和家属都非常担心的问题。首先，良好的术前准备是预防并发症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会对患者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评估，包括心肺功能、营养状态、基础疾病等。手术中，我们胃肠外科团队会严格遵循微创、精准的手术原则，细致操作，彻底止血。术后早期，我们会鼓励患者在床上进行踝蹦运动，尽早下床活动，这样能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肠梗阻，促进胃肠功能恢复。术后疼痛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疼痛是患者的第五生命体征，只有良好的控制术后疼痛，患者才敢咳嗽，才能不让患者处于一个高应激状态，以便患者更舒适地度过微手术期。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黄主任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

0: 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等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3: Baby， 你是我的伴侣，我是你的伴侣，我交给。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 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勇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
0: 水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

0: 解城市长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

0: 一七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一零四四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一零四点四，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种美酒我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结束了过，没见了满地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住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你知道吗？喝小米粥并不养胃，还可能会伤害到。

0: 深呼吸，
1: 应该又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吧。
0: 晃动的全都是你，
1: 如果可以跟着合唱的话，就不要吝啬自己的好嗓子咯。
0: 我的心
1: 想要见的人赶快去见，
0: 从来不曾离去，
1: 因为有些缘分就是在一次次犹豫当中就和你擦肩而过了。
0: 就是你
1: 想要发的消息，也不要等着几个小时之后或者是隔天吧，想要去联系的人赶快发一通消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如约而至，陪伴着你。这里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想要见到你的时候，透过电波想第一时间的和你分享，想要和你共同相伴的时候，除了有我们的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大家同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络端呐。比如说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然后在当中呢直接的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海口市首个书香儿童友好社区啊，学府上品书香儿童好社区以及首个儿童友好湾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呢正式的揭牌了。两大标杆阵地以一米视角用心设计，为椰城儿童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所谓这一米视角，向大家来解释一下，小孩他的身高是有限的嘛，一米视角也是要告诉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观点去看待。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学府上品书香儿童友好社区呢，可以说就是开放了之后还是迎来了很多的亲子家庭。社区内凤鸣书屋、儿童阅读区，包括阳光花园等等超40平方米的功能区错落有致，有约3000册的书籍可以供阅读，海口儿童友好城市 logo 随处可见。与书香社区的温馨不同，位于海秀街道的利海社区展现出了滨海生态的独特魅力。作为全市首个儿童友好湾区，这里呢北侧紧邻海岸线、保利中央海岸等小区环绕，精心的打造独具湾区特色的儿童户外互动体验空间，使天然沙滩和绿地呢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而目前呢，海口啊是已经建成了180多个公园、70余个教育实践基地等儿童友好空间，将儿童友好的理念融入到城市发展，未来也将持续的深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用心守护椰苗成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聚家的力量。分享完这样一条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喜欢用耳机啊，咱们无论是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反正这个耳机对于喜欢用的朋友而言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你知不知道国安部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啊，就你的蓝牙耳机可能正在偷听。现在科技发展非常的迅速啊，无线耳机啊、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等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的这种方便优势，已经快速的广泛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也隐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这种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的秘密安全。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比如说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呢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的信息泄露。关注第一个就是静默监听，部分的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呢能够针对性的对其实施一种静默强制配对，

并在数秒之内实现近距离的接管音频播放，并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的窃听等等行为，还有数据窃取部分的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啊，这个不用认证指令来源，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到蓝牙设备当中，就能够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的身体数据，窃取你的推送信息等等。包括还有固件的篡改呀，不法分子可以在部分的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和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就进行一个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呢获取完整的权限等等。还有就是实时跟踪了，特定场景之下蓝牙信号呢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的隐私。面对这些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风险啊，我们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需要养成安全使用的习惯。特别是提示一下啊，广大的一些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的执行保密制度的规范。首先我们要强化安全意识，严禁在涉密环境当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于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呢，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为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第二就是完善设备管理，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之前呢，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和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板块。如果是对于需要使用外接设备的，建议采用有线方式来连接。第三就是定期更新设备固件，定期检查手机啊、无线耳机和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等常用的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以及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的防控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一些奇怪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及时的断开连接，并且要检查一下设备，而且呢把设备要设为不可发现，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成为仅限于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呢，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是扫描不大的，能够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哦。最后一条大家也注意一下，看看自己的手机设置里面哈，应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是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咱们在这一路上当中和大家的聊天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也想加入进来，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留言可以继续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有人说那聊些什么呢？最精彩的就是不限制任何互动聊天的规范性话题，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畅所欲言真正的快乐。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不知道最近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啊，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段视频，就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他们在比赛的间隙呢，来到了场地的中央，跟随着一曲经典的老歌默契的共舞。不少网友称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已经是跳了好多天了，相不相信你听到这段这个信息之后，可能今天你就会刷到。大概情况是这样啊，这段出圈的共舞呢，这是源于前不久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他们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仅仅是简单沟通了动物，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纷纷的感慨到说，哎呀，这个卡点转身每个动作都是很有戏啊。起初呢，这些国家级的裁判认为这只是一次午间的活动，吃完午饭有点困了，跳个舞吧来提提神，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段舞蹈让全网都跟着精神了。网友是一遍一遍的刷着视频，开始用放大镜观察一下每个人，说这都是曾经的冠军啊，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跟我们跳舞呢。大家啊，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哈，然后呢也有人抓包了在后排偷懒的裁员。划水二人组甚至呢是因此走红了，连续几天在社交平台补交作业，是要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然后被这个抓包的这其中的一位张志强还说，哎，现在人生处处是观众啊，一次摸鱼换来终生的不敢摸鱼啊。很多网友啊，后来才发现这些看起来松弛的舞步其实并不轻松，体育舞蹈既需要力量也需要协调和耐力，跳舞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出圈可能是必然的。这是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同时也是这次邀请大家一起舞蹈的发起人胡耀，他说道，踏踏实实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情啊，用我们的专业态度让网友们感受到我们对于舞蹈的热情。比赛结束十多天了，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和

爱好者开始集体交作业了。场景从体育馆搬到了户外，走进公园、商场和街头，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从隔着屏幕点赞到自己也想跳了，真正的出圈，是让人跟着想一起动起来的感染力吧。而这个热度的背后呢，是人们对拉丁舞的再认识。这次裁判团的走红，用灵动的舞步和潇洒的松弛感，也是让人看到了拉丁舞的多面魅力吧。就是说呢，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拉丁舞，可能这段舞蹈它在跳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能够实现的意义也由此不断的延伸吧。或许这也才是西装拉丁更为长久的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饭后喝酸奶真的能够促进消化吗？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饭后喝酸奶会增加胃的负担哦。饭后已经吃饱情况之下，如果再喝酸奶，可能导致胃食管反流等问题。因此，饭后喝酸奶要掌握量，尽量在7-8分饱的情况之下适量饮用。含益生菌的酸奶能够促进肠道健康，由于老年人的益生菌数量在逐渐减少，也存在胃肠道问题，因此可以适量饮用益生菌酸奶，但是需要注意含有益生菌酸奶需要低温储藏，以保持活菌数量达标。
9: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0: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11: 下班了下班了，
10: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2: 下班快乐，
10: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3: 一起下班吧。
8: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将会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海口真好玩。
14: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8: 说到海口真好玩呀，关于这个浪漫征集，是关于我们的追光侠们，请竖起耳朵了，一起把海口的晚霞装进官方地图吧。在海口追晚霞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比如说在云洞图书馆啊、榕山寮，在海边，在下班的路上等等，我想大家一定曾经与这漫天的橘色或者是粉色等等不期而遇吧。当然即日起呢，你还可以通过海口旅游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晚霞预报，一键呢找到最佳观赏地点啊，精准的预测晚霞出现的概率，让追霞们不再迷路。为了延续这份专属海口的夏日浪漫，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呢，联合海口市气象局正式推出了海口霞光下一针2026海口最美晚霞打卡季。即日起到整个夏天啊，将会向全城的征集海口晚霞影像，你的作品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海口市晚霞预报小程序与海口旅游微信公众号，甚至呢是成为这座城市的下一个落日打卡地标。活动的时间即日起到8月，参与的平台里面包含的有小红书、抖音，都是海口市旅文局的官方账号啊。参与的方式，大家用发布这个原创的高清晚霞照片或者是视频，附走心的文案或是感悟，带话题夏日追霞海口，并且呢@海口市旅文局。 具体的要求，第一就是拍摄的点位名称加上拍摄的具体时间，这是必须要写的。第二呢，点位推荐的理由可以选，如果认为该点位值得成为官方打卡点的话，你可以简述一下理由，比如说它的视野比较开阔呀，人少美景等等。第三，最美晚霞随手拍，可以在全市的各个街区、自家阳台、公路上等等，只要你随手拍觉得美的都可以进行发布。用户发布原创高清的晚霞照片或视频，附走心文案，那么带话题，并且海口市旅文局。征集阶段，在活动期间呢，随时可以投稿，作品要求是原创高清无水印啊，不要过度的修图，内容要积极展现海口晚霞之美。凡是投稿呢，即视为授权主办方在本次公益宣传当中的使用，包含小程序、公众号、官方媒体展示，全程署名，不做商业售卖。评选的机制，现在目前是每周综合评定，然后呢要从合规的投稿当中精选美图加文案作品，然后评选的标准内容质量佳啊，创意性和海口的旅游的关联度大，点位呢比较多样性。评审组包含了市旅文局、市气象局媒体代表和摄影达人。评选的原则，内容质量 40%， 创意 30%， 海口关联度 20%， 点位独特性 10%。奖励上呢，作品的展示，优秀作品将会在海口市晚霞预报小程序以及微信公众号上集中来展示，还可以向呢获奖者颁发电子荣誉证书。额外的权益是，凡是在海口方坝、自在湾街区或者是华彩海口湾点位拍摄并且获奖的作品，获奖者呢就可以前往对应点位领取专属的奖励啊。当然，如果大家呢也可以想要进一步了解，关注海口市旅文局。

的抖音账号，在里面也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征集的短视频，大家一看也会一目了然，因为在不同的平台他在发布相应的作品的时候，要求肯定是会有细微的一些区别，大家要适度的去了解一下，比如说要在抖音平台上去发布的话，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满足平台的一个需求，让你的作品更加快的脱颖而出。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海口真好玩。环节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啊，这个地方去了，有人说一秒沦陷，出片加打卡哈。我记得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它还没这么出片，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它的美和惬意深深的震撼了，现在发现已经成为

大家很多打卡的地标啊，名字呢就叫 Sunrise 火山餐厅。如果你想要拥抱治愈系的慢生活的话，来扎岛 Sunrise 火山餐厅真的是会让你一秒沦陷。首先呢，这个餐厅就是在火真石湖山庄内，它是在石山镇哈、啊。搜索这个地标就能够找得到火真石湖山庄，坐落在呢火山林的半山腰，沿着山路向上，风景呢是越来越原生态，野趣十足。等你踏入餐厅的那一刻呢，视野瞬间就豁然开朗了。这里呢是俯瞰海口的绝佳的机位，然后手捧一杯香醇的咖啡，坐在屋顶的打卡点位，或者是干脆躺在摇篮椅当中，看着远处的云卷云舒。哎呀，在这儿你会觉得时间真的变得特别特别的慢。这里处处都是透着一种设计感，尤其是那个无边的泳池，仿佛跟天际线是连成了一片，怎么都是出片的。然后傍晚来是特别赞的，当夕阳洒在火山岩上，美得就像油画一样。偶尔你还会邂逅蓝调时刻，天空呢变成深蓝的渐变，灯火亮起，泳池倒映着晚霞，哇，超级的治愈。也说到这个晚霞，刚才我们说追光侠们，大家来集合一下，这个征集你的最美晚霞片儿，也是可以去到一下这个扎岛 Sunrise 火山餐厅啊，看看在晚霞的时分，不仅能够感受乡野的这种趣味闲适，同时呢你可能也可以因此从镜头的这个端口收录在乡村当中的不一样的美丽的坐标，这可能也是能够尽快的让你出片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最早去到这个点位去拍摄时啊，他们的有一只狗狗秋田，好像也是收养的，还是不记得了，很大的一只狗，但是呢非常的亲人，很可爱。这次我在官方的推荐当中也看见了狗狗慵懒的睡在地上的照片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小院儿当中，不仅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你去喝喝下午茶也行，在那也可以有晚餐，也可以去比如说你去感受一下唯美的风光。总之来到这儿，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一个休闲浪漫的时光是如何呈现在你的身边的。注意一下它的地址呢，是在秋云区石山镇的关梁村28号，也就是238乡道啊，关梁村28号。大家还有哪一些就比如说平时去打卡认为很好的地方，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积极的互动，尤其是这种打卡的点位它还适合拍晚霞，哇，这就太棒了。追光侠们积极的将你拍摄到的晚霞的美好的照片啊，或者是短视频，透过不同的渠道赶快来投稿吧，让我们共同来记录一下椰城的美丽晚霞。

0: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你有没有总是会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啊？其实你知道吗，大脑一生仅有四次重启的机会，抓住一次都赚了。这个不是标题榜啊，这是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给到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有些时候大脑的思路很清奇，灵感爆棚，可有的时候呢，大脑却像电脑卡了一样，话到嘴边就忘了，反应就会慢半拍。其实呢，大脑和电脑是一样的，也会有重启的时刻。日前啊，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首次绘制出了大脑一生发育的全景图，结果令人非常的意外。9岁、32岁、66岁、83岁，正是大脑发生重大变化的四个转折点。如果能够抓住这四个护脑的黄金期呢，在正确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的大脑啊，真的就是可以老得变慢啊，记得更牢，思路也更加的清晰。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大脑的发育节奏是小的时候猛长，然后呢成年之后平稳，老了之后开始衰退，但是事实并非是如此的。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一项重磅的研究就发现，大脑并不是匀速成长的，而是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迎来四次关键的转折。大家来数一下，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正好经历到这个年龄点，这四个转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一下，每个关键年龄大都是在经历不同的升级和维护哈。9岁是从青年向青少年的转变，大脑开始修剪了，会砍掉一些低效率的链接，进入到精细化的升级阶段，准备好迎接更为复杂的学习和抽象思考。从9岁到32岁，是大脑网络效率不断的提升，整合度呢持续增强的黄金时期。32岁，大脑的性能达到了巅峰。32岁之前，大脑运行的效率持续的走高啊，之后呢，这个重心就转向了追求稳定和耐用。9到32岁堪称是漫长青春期，大脑结构呢优化持续到32岁，认知能力稳步提升。32岁正是大脑从为青少年的模式切换到成年模式的关键时刻。66岁啊，就开始真正的面对衰老的挑战了。各脑区协同的效率下降了，变得有点松散啊，专心做一件事情上课，但是如果是多种任务并行的话，就容易让脑子觉得不够用。这个时候常与高血压还有认知功能下降等等健康的转折点相伴出现。而83岁的话，认知状态差异就会比较大了。有人的大脑网络呢已经变得零散了，认知的能力明显下降，也有人呢仍保留着完整的网络框架，思路很清晰，反应迅速，解释了为何老年人的认知状态差异会比较的巨大哈。但是呢，咱无论是在哪一个年龄段，都应该要坚持一些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护脑的食物啊，还可以让你的大脑呢越来越灵光哈。大脑遵循的是用进废退的原则嘛。3就是运动，就是健脑药。4睡眠好，大脑才会好。5好心情滋润大脑。6就是各类的酒，能少则少。7减轻压力，护记忆。8定期的体检，早防范哦。所以不管现在你是经历是哪一个年龄段哈，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些日常护脑的方式，想想难呢不难，都是比较简单的，就希望大家拥有好心情，拥有好的作息，拥有好的一种生活的习惯，而且呢一定要做到定期的体检哦。早知道嘛，早预防，早有相应的应对的措施。那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这里是来自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

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Yummy。如果这是一首 Love Song。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

0: 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

0: 孩子们的烦恼、逃学、打闹和懒散现象，不经意间慢慢起了变化。
1: 快看，小象站起来了。
2: 哎，他那小脚多有力啊，要是踢足球保准30米开外。
1: 你就知道球。
3: 哎，看来小象还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才能恢复体力。
1: 太好了，我们可以天天来看他了。
4: 可是孟叔叔，小象离开妈妈要吃什么呢？刚才我喂他稀饭他都不吃。
3: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可以试试羊奶。
2: 羊我会挤羊奶，我来。没想到小象这么能吃，喝了好几盆了。
5: 我家还有3只奶羊呢，我一会儿都给牵过来。
1: 好的，我们给小象起个名字好不好？
6: 好，
4: 叫它可可，因为它很可爱。
2: 你这太小儿科了，依我看应该叫闪电，多带劲。
5: 我想叫它狗蛋，我爸说歪名好养活。
1: 叫金旺，给我们傣族的风情。
3: 孩子们，追踪亚洲象的专家已经给它起好了名字，叫羊妞。
7: 羊妞，
8: 羊妞，
9: 羊妞，
10: 羊妞，
11: 羊妞，羊妞。
4: 哎，你们听，羊妞答应了。
12: 羊妞，
3: 好了。啊，现在羊妞喝完奶了，该继续治疗了。
1: 大家都来帮忙。
13: 好，
1: 来。
3: 好，剪刀。
4: 叔叔，他是疼了吗？
1: 他叫得多伤心呀！阿爸，要不是小象，我们可能就被野猪伤着了。是羊妞救了我们，你可得好好给他治疗。
3: 哎，
4: 听，他又叫了，
1: 是疼的，叫得多可怜呀！小象就像我们一样。找不到妈妈了，孟叔叔，你一定要给羊妞好好治伤，我们好带她去找妈妈。
3: 孩子们，我比你们更希望羊
14: 孩子是孤独的。
2: 你不懂。
14: 你才不懂呢。
5: 哎呀，海诺这么说是因为他自己体会不到父母的爱。
2: 景俊，你给我闭嘴。你信不信我真揍你。
5: 你敢？我是为你好。
2: 你放屁！
14: 海诺，把板凳放下。这里是课堂，干什么你？
2: 谁让他乱说话？
14: 海诺，我知道景俊的话伤你的心了，可动手打人一定是不对的。
2: 哼，
14: 你的家庭情况我了解，你不用难过生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和不幸。同学们，我们都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多看好的一面。
2: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懂。
14: 海诺，回来。你先坐下。坐下。
2: 哼，
14: 不懂爸爸妈妈。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都懂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感受不同。那接下来谁想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15: 老师，老师，
14: 哎，
15: 我先说。
14: 好，
15: 我的阿妈可疼我了，每天早上都会亲手做糯米饭和青苔饼给我当早饭吃。
2: 我阿爸可厉害了，他会打拳，还会盖房子。
15: 我，
14: 哎，雨涵，你想说什么？说出来。
16: 小时候我阿妈也很疼我，可是阿爸经常打她，直到有一天我阿妈离家出走。

0: 我吧，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打人，我就再也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了。
1: 好了，玉涵，不哭了啊。同学们，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大家相亲相爱，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2: 课堂上热闹的气氛对矮诺来说如同一个无法融入的世界，他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却悄然流下。张小满看到矮诺流下眼泪，知道山里孩子内心世界的壁垒需要一点点的打破，或许杨妞的到来就是个契机。
1: 同学们，明天老师和大家一起去看小象杨妞好不好啊？
3: 像吗？长得这么大。
4: 是啊，
5: 它不会咬人吧？
6: 我可以摸它吗？
4: 不能摸。
7: 孩子们，
8: 猫叔叔，
9: 猫叔叔，
7: 来，拿些羊奶、香蕉喂给羊妞吃，它就会和你们成为朋友。
10: 好嘞！
11: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听孟医生的安排，一个一个来啊！来，
12: 好。
11: 同学们，你们看，小象杨妞虽然受了伤，和她的爸爸妈妈也失散了，但是只要我们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她依然会选择相信人类。哎，艾诺，来来来，你也来喂一下杨妞。来，
5: 我。不，
6: 你是不敢吧？
5: 谁说我不敢？
11: 你看，杨妞在叫你呢，你看她的眼神，多单纯，多善良，充满了期待呀！来，海诺，试一下。
5: 好吧，杨妞，来，喝吧。
13: 你们看他的嘴巴，他是在笑吗？
7: 每头大象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可以平和温顺，也会喜怒无常。大象记忆力很好的，羊妞一定会记住你喂他吃过羊奶。
13: 真的吗？
4: 那羊妞也一定会记住我的，因为我为他唱过歌。
6: 还有我今天带了葫芦丝，我可以给瑶瑶伴奏。
5: 你个学士精，
11: 哼！哎，这个主意好，下面就让瑶瑶和景俊一起给羊妞表演一个节目。来，瑶瑶、景俊，

0: 他尝我。
1: 洋妞把鼻子尝到瑶瑶的身上了。
2: 别怕，那是因为他呀是瑶瑶的忠实听众，他在表达友好的爱意，代表他想抚摸瑶瑶。
0: 真的吗？
3: 景俊、瑶瑶，你们配合得太好了。老师把你们的视频放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才华。
0: 我真的可以吗？
3: 当然了，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是最棒的，然后继续努力。
1: 谢谢张老师。
0: 谢谢张老师。
2: 张老师，你一个城里大学生愿意放弃城里的工作留在大山里教孩子们，真的不容易，让人钦佩啊。
3: 哎呀，孟医生，你过奖了。就像你致力于大象保护事业一样，我热爱我的教师事业。哎呀，其实我是从心里喜欢这些孩子们，我真希望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4: 孟医生，普洱茶浓汁煮好了。
5: 哦，孟叔叔，煮普洱茶是干什么用的呀？啊，
2: 是这样，我把普洱茶熬成浓汁，给洋妞进行治疗。用熬成浓汁的普洱茶来洗伤口，可以代替酒精消毒杀菌，还兼具硼酸水的柔和性。楠楠，来，你和洋妞相处好几天了，你来给她洗伤口。
5: 我？不，我不行。
2: 哎，凡事都有第一次，也许你试过以后就会喜欢上大象，再也不会因为我疼爱她让你妒忌了。
5: 我哪有啊？啊，是就是。
2: 好，
5: 这
2: 楠楠，用纱布蘸上普洱茶浓汁，轻轻擦拭洋妞的伤口，开始吧。
5: 哎，洋妞别害怕，我给你擦伤口呢。
1: 洋妞又鼻子蹭你了，好痒痒。
6: 丹姐，洋妞啊，一定是把你当成亲人了。
2: 啊，万物皆有灵，尤其是大象，智商很高，情感也很丰富，对他们好和坏啊，他们都能记一辈子。
5: 那为什么象群要离开西双版纳，离开他们熟悉的家呢？
2: 楠楠，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思考的问题。不过这一切只有找到象群才能找到答案。来，大家跟我来，给你们看样东西。我把地图取出来，你们看一下。这是各地野生动物保护站汇总的大象活动区域的地图。这群大象因为领头的母象鼻子断了一截，所以人们把这11头成年象、5头小象称为断鼻家族。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显示，他们现在可能活动在哀牢山一带。这儿，
5: 哀牢山。嗯，
7: 那我们可以去找他们玩吗？啊，
8: 这个可以有，
0: 我也去。
8: 哼，跟屁虫，又说我。
9: 孩子们开心地讨论着大象的事情。洋妞就像一个刚到来的新朋友，她的一举一动深深牵动着孩子们的心。这天放学，孟楠召集景俊、艾诺、瑶瑶和玉汉要去哀牢山寻找象群。

0: 到爱楼山呢。
1: 是啊，累死了。
2: 哎呀，小心啊，你
3: 太空了，
0: 小心脚下。
4: 楠楠姐，你说我们今天能给杨牛找到妈妈吗？
5: 阿爸说过，向前在哀牢山，我们到了哀牢山就能找到。我还要找到向前离开西双版纳的原因呢。
2: 你知道哀牢山怎么走吗？
5: 你们看，我把地图偷偷的拿出来了。
6: 啊，孟丹，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哎，不过就凭我们几个，能行吗？
5: 是啊，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行。

0: 声音？
1: 啊，不会又是野猪吧？啊，
0: 听着脚步声，应该不是小象。
2: 啊，大象，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3: 我害怕。
0: 快跑，从大象反方向跑。
4: 孩子们别怕。
0: 阿妈，
4: 好，别怕，都别出声，我来麻醉他。

0: 爸，幸亏你来了。
1: 我发现地图不见了，就想到是你这孩子拿的，我不放心就找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孩子们，这是一头跟象群走散的成年大象，有一定的攻击性。我已经通知了森林警察，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带走这头大象。楠楠，今天爸爸要批评你，偷了地图跑出来找大象，还带着小伙伴一起出来，这一旦发生危险，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0: 我不是着急想给杨妞找妈妈吗？
1: 孩子们，你们回家吧，我在这儿盯着。
2: 好，孟叔叔再见。
3: 孟叔叔再见。
4: 再见，孟叔叔。
1: 快走吧。
5: 这次有惊无险的行动，让孟宝林明白，孩子们迫切想知道有关大象迁徙的原因。
6: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7: 看见青色，
6: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约城小伙伴注意了，约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

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主持人刘生。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深入推进的当下，城市交通的升级正在悄然改变着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有这样一条特殊的钢铁动脉，它利用高铁赋予运力，花小钱办大事，串联起海口主城区与周边城镇，让说走就走的跨区域通勤成为现实。它就是海口市域列车。2026年春节假期，市域列车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3.3%，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春节假期的一大出行亮点。2026年春运期间，市域列车累计发送旅客48.8万人次。与此同时，市域列车还实现了支付宝扫码乘车的智慧出行体验。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市域列车列车长李丹妮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关于市域列车相关的话题。丹妮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列车长李丹妮。
8: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市域列车列车长李丹妮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口市域列车依托环岛高铁赋予运力优化站点布局的创新思路，介绍市域列车快起快停、大载客量的运营优势，分享支付宝扫码乘车3秒通关的智慧出行体验，展现列车串联海口主城与周边城镇，畅通城市微循环，展望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交通发展新蓝图。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6: 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很感兴趣的就是当初是基于怎样的一种战略的考量，另外呢，现在整条线路布局涵盖了哪些关键节点。
7: 我们最初是开行了海南环岛高铁，我们现在有的既有的一条海南环岛高铁线路，已经有的站点是美兰站、海口东站、海口站以及老城镇站。那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运力资源，我们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增开了城西站、秀英站、长留站，这样不管旅客是日常的出行、上学上班还是工作出差、离岛旅行，都可以实现一个换乘的无缝衔接。

0: 公路去进行一个交通运输。那我们在增开这些站点之后呢，也方便了市区的旅客日常通行的一个需求。
1: 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朋友啊，可能有一些切身的感受。现在涵盖的7个站点，中间当中像美兰、像海口站，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交通枢纽。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通过这么一条线路下来，能节省好多的时间，甚至财力。
0: 是的。
1: 好，说到这里呢，基于现有的高铁线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市域列车公交化？我想通过一个短片，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市域列车从无到有的创新之路。

0: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口市域列车以其独特的运营模式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提供了一条花小钱办大事的创新路径。这条全长51.4公里、连接城外老城镇与海口美兰机场的钢铁动脉，不仅是海南省首条公交化城际轨道交通线路，更是国内首条利用高铁赋予运力开行的市域列车，开创了高铁公交化运营的先河。海口市域列车的诞生，源于对既有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与此同时，海口作为热带滨海城市，东西走向狭长，市区内无地铁系统，地面交通压力持续加大，市民跨区域通行面临诸多的不便。面对这一矛盾，海南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既有高铁线路开通市域列车的解决方案。项目充分利用环岛高铁海口段的赋予运力和已建成但使用率不高的站点，通过最小化的改造投入，实现了轨道交通功能的有效替代。海口市域列车在技术上实现了高铁与城市轨道交通的有机融合。列车采用 CRH6F-A 型动车组，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兼具高铁的速度优势与地铁的公交化运营特点。这种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的设计特别适合市域短途运输需求。运营组织上，列车实现了真正的公交化。2025年，日均开行65对，发送旅客超340万人次，发车间隔不断的缩短，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10分钟，全日平均15分钟。海口至海口东区间运行的时间由最初的34分钟缩短至25分钟。海口市域列车在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线路西起澄迈县老城镇站，东至美兰机场站，途经7个站点，不仅串联起海口主城区与周边城镇，更实现了航空、高铁、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美兰站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的无缝衔接，让旅客实现了真正的空铁联运，下飞机之后可以直接换乘市域列车前往市区或周边城镇。海口东站作为环岛高铁与市域列车的换乘枢纽，方便旅客在岛内高铁与市内交通间快速的转换。海口站则是粤海铁路轮渡的唯一站点，出岛旅客可以通过市域列车再次快速的换乘出岛列车。这种多层次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为海南自贸港3小时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正如片子中所呈现的，我想大家呢有两个最切身的感受。第一，就是这个车体呢通过这样的彩绘的方式确实非常的灵动，而且极具我们海南特色。第二呢，就是这个市域列车啊快，我想呢对于很多朋友如果是坐过的话，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现在呢就是这个讲究效率的一个时代。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运营的团队啊，在技术端怎么能够让时间变得更高效，这方面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市域列车我们目前使用的车底型号是 CRH6F-A 型车底。这种车底它虽然只有4节车厢，但是它的最大超员载客量达到了860人，数量是比较多的。然后全列单侧一共有10扇车门，都采用了双开门的设计，车门的宽度达到1300毫米，这个比普通的动车组列车要宽出30%，也是为了方便大客流时候的一个旅客乘降。同时在车厢连接处采用了一个低踏板。

0: 设计，这样不管是轮椅还是大件行李都可以直接推入。这样的车底构造就非常适合在市区内的短距离快起快停的一个大客流的组织。从2019年开通到现在，车底的对数从7组增加到了现在的9组，同时日均开行量也在增加，从最开始的30.5对增加到现在周末最大开行对数达到了63对，同时日均的旅客发送量也达到了1.19万人次。
1: 我这么来简单的理解，您刚才的表达其实基于一方面，我们整个车体相对来说更适合大家，尤其是像我们说美兰站或者是东站，以及包括我们的火车站等等一些朋友的一些硬性的需求。那此外呢，就是开通的对数越来越多，基本上就是满足大家不会等太久的需求。
0: 是的。
1: 好，说到这里呢，还有就是刚才呢，我们其实一开场也说到，虽然是7个站点，但是它涵盖的中间有好个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么一条线串起来，你会发现整个路网就活了。那比方说从机场啊，你现在机场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东站的话可能就几分钟，
0: 七分钟。是的。
1: 但是如果是您平常，我不知道有没有测算过，如果是打个网约车大概也得20-30分钟，
0: 应该要的。
1: 所以说呢，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乘坐这样的一些市域列车，它很高效而且又很舒适。当然了，除此之外，您有没有感觉到串起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之后，确实在老百姓反映起来，哎，体验感更好了。另外，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我们整个客流的结构会不会也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呢？
0: 有的。封关之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进出岛的旅客数量在增加，同时车上外籍旅客的数量也是有所增长的，比以前多一些。
1: 在您日常的工作当中，大家的反馈是怎样的？
0: 旅客总体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还是很方便嘛。那我记得去年在一个大的台风期间，市域列车部分停运了。停运期间呢，我们还收到了旅客的一个求助电话。求助电话的内容是说，市域列车为什么停运了这么久，为什么还不开行？这样上班就不太方便了。这样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
1: 除此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节点是在2024年。当时呢，你们又推出了一个创新举措，什么呢？就是通过支付宝直接扫码进站。我觉得这个举措呢，它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您不用提前买票了。
0: 对。
1: 第二，您不用去取那个纸质的票了。第三，甚至您连身份证都不用带了。那这个技术的创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共赢的措施，一方面它缩减了旅客检票进站的一个时间，同时像您刚刚说的一样，也省去了排队购票的一个烦恼。那在这个同时呢，它也是减少了车站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量，所以说作为市域列车的车长，我也是非常推荐广大旅客去优先使用支付宝的这个扫码乘车的功能，来体验一下随到随走的一个公交式的乘车。
1: 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包括网红博主都去打卡我们的市域列车，他们给出的一个标题叫做3秒通关。
0: 是的。
1: 现实操作当中能否实现？
0: 可以的，非常便捷，非常丝滑。
1: 不光是我们今天聊的市域列车，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啊，交通卡点都在这个倡导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无感出行。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比方说一码通行，其实呢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去努力。首先呢，这个通行的效率越来越高，大家伙的这个方便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呢，我们想要更加进一步了解的是，它不光是一条交通的线路，沿线到我们整个周边，可能呢对于我们的城域之间的这种发展，以及包括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形象，都有很多积极的意义。那么市域列车的开行给我们的老百姓的出行以及城市的发展又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一起了解一下。

0: 清晨六点半，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琼州海峡，海口市域列车已经开始穿梭于这座滨海城市的东西走廊。这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路，更是一段充满温度的城市旅程。从扫码即走的便捷到文化浸润的车厢，从通勤效率的提升到生活半径的扩展，海口市域列车正悄然改变着椰城的生活节奏。
1: 以前从海口东站到火车站，动次班次很少，公交耗时很长。市域列车开通以后，站内换乘只需要十分钟了。
2: 这个车速度快，舒适度高，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
0: 2024年6月全线推出支付宝扫码乘车服务之后，乘客无需身份证和提前购票，通过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即可扫码进站，系统将根据乘坐区间自动扣费，扫码过程仅需约3秒钟。这种随到随走的模式彻底地改变了传统铁路出行需要提前购票、排队取票、凭身份证检票的繁琐流程。更贴心的是，当日车票在本日内有效，错过时间无需改签，在同区间可以继续使用，真正实现了公交化的灵活出行。列车开通以来，整体客流呈明显上升趋势。2026年春节假期期间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43.3%。列车不仅服务本地居民通勤，更成为了外省游客的城市观光专列。沿途的城郊风光与便捷的换乘体验，让众多游客赞不绝口。
3: 海口各方面的保障都很到位，我的朋友都在夸海口，
4: 不管是购票、出行、换乘站，都挺方便的。
0: 这种正面的评价通过游客的口碑传播，有效提升了海口城市形象。随着海口持续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市域列车与智慧微公交的协同发展，成为了提升市民出行品质、畅通城市微循环的关键抓手。这条贯穿东西的钢铁动脉就像椰城的脉搏，每一次跳动都传递着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车厢清新脱俗的水彩画艺术风格与冰冷的钢铁完美融合，让人在乘车之余还能够徜徉在海口的特色文化之中，让每一个乘坐它的人都能感受到海口这座城市的包容与进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期待未来海口市域列车继续优化升级，进一步强化自贸港的交通枢纽服务能级。
5: 通过刚才的这条短片啊，让我们能够更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市域列车现在呢成为了海口流动的一张名片。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大家还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特别灵动的，尤其是极具海南特色的这个车体，它涵盖大概哪些元素。今天呢也借此机会让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是怎么来的。除此之外呢，您觉得哈，我们的市域列车连接城市、城郊，甚至已蔓延到了其他的市县，这样的一个线路是不是在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意义？您怎么看的？
6: 因为海口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我们在每一组车底的外皮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图案的涂装设计，图案包括有木棉花、椰子树、三角梅、白鹈鹕以及风虎鸟等等，这也都是海口地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和植物。这种涂装在国内的动车组列车上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我认为市域列车就像一条串联起风景跟城市的一条线。
5: 对于很多一些朋友来讲，可能他们还没有机会去乘坐市域列车，所以说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从整个外体来讲，里边的内饰结构又大概是怎样一个布局？比方说一节车厢有多少座位，大家伙的这个充电设施设备是不是完备，另外提不提供餐食等等，就这方面我们也很好奇。
6: 市域列车车内的座位是像公交车一样的塑料座椅，并且它这个配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白色和黄色，显得整体的空间就比较的明亮宽敞。在每一排座椅的下方也都有充电接口，同时它在运行中的平稳度是比较高的，噪音也比较小，这样旅客的乘车舒适度就比较高。但是因为这个车底的原因，我们没有配备餐车，所以说是不提供餐食的。有少量几个车底上面会有电茶炉，同时卫生间是每个车底都配备的。
5: 感谢丹妮的精彩分享。 从盘活高铁富于运力的智慧抉择，到一马通行的智慧出行，从串联城市东西的便捷通勤，到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未来蓝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这张流动在海口大地上的城市名片将持续地提升市民的出行品质，畅通城市微循环，为更多城市提供智慧交通的海口方案。再次感谢丹妮。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为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央视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

0: 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

0: 转哪儿？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2: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眸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

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8: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庄严宏丽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

0: 车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和。

0: 年挺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脉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眼睛也不睁。
1: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